0: 爸爸的白茶菜了，他爸爸的哦，让我卡的咖啡的我给他的哦，爸爸为你高嘞该努力哦，爸爸为你高嘞该努力哦，爸
1: 爸为你高嘞该努力哦。
0: 我阿拉的咖喱咖啡阿罗爱留存的无论啦 Radio 萨帕达
2: Radio 萨帕达 103.4 MHz
3: 云那么来